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啱啱系钢琴家比兰尼斯为我哋弹奏佛瑞嘅升 F 大调叙事曲，作品编号19。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嘅由零开始，接住落嚟为你拣嚟咗肖斯达高维什嘅作品，出自佢嘅电影配乐啊，系《马克森的青年时代》作品编号45里面嘅第三圆舞曲。今日嘅改编版本将会由长笛演奏家巴活、吹奏单簧管嘅美亚同埋弹钢琴嘅丽莎树为我哋演绎。

粤乐在香港接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咯。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有人曾经形容肖斯达高维涉的 E 小调第十交响曲充满悲剧、绝望、恐惧和暴力，只有最后短短两分钟带来胜利和希望。虽然肖斯达高维涉没有表明过这部作品的具体内容，但是广泛被接受的看法是这部作品是描写史太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由尼信斯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就会送上肖斯达高维涉这部大型创作，同场亦会听到杜佩的仪仗与镰土，还有小提琴家贝尔文加入演奏德弗扎克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场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欣赏过阿莱加的 D 大调交响曲，而听过这个版本由阿加维交响乐团在卡沙道的领导下演出。
1: The Symphony in D of Juan Cristomo Arriaga with Alvaro Casuto conducting the Algarve Orchestra here on Radio 4.
2: Art Tidbit
0: 艺术焦点，
2: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temperament 律制。

temperament 在英文是指人的气质和品性，而在音乐上是律制或者叫音律，例如纯律 just intonation 和十二平均律 12 tone equal temperament 就是不同的例子。十二平均律将八度平均分成十二个相等的半音，每个半音的频率比例一致，这种设计牺牲部分音程的纯度，例如大三度比起自然的五比四就太广，比起五度的三比二就太窄。不过利大于弊，可以在十二个调性中自由转调，甚至没有调性都得。大型管弦乐作品得以自由发展，都是因为有这个基础。现在听紧由卡拉扬指挥柏林埃奥乐团演出的是巴克第三管弦乐组曲的咏叹调 Air， 音色较为明亮，不过稍为粗糙。

这个版本是不是一听就觉得很纯正呢？现在同一作品是由小提琴家安乐菲和由乔梦尼安东里尼带领的和谐花园就以接近纯律演出。纯律因为以自然泛音为基础来构建音阶，令和弦听起来纯正和谐，是用一般的自然共振突出。虽然音色甜美，但是用钢琴这些固定音高乐器或者有转调的作品就很难搞了，所以西方音乐里面纯律和十二平均律缺一不可。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下昼嘅时间咧，有一时之选嘅节目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动人嘅短曲啦。咁今日咧，为你拣嚟咗一首抒情嘅失乐啊，出自舒曼嘅浪漫曲编号94。呢一套三首浪漫曲咧，系双簧管作品啊，舒曼将佢送俾太太克拉拉作为圣诞礼物噶。我哋阵间会听嘅系第三首，而呢个版本用单簧。簧管吹奏，演奏者是霍罗斯特，弹奏钢琴的是庞定伦。然后呢会有一首钢琴的练习曲，出自圣桑的编号52的练习曲集。我们会听的是曲集里面最后一首叫做圆舞曲形式的练习曲。圣桑将沙龙风格的圆舞曲变成技巧华丽，对手指独立性要求好高，而同时又有高贵气质的作品。演奏者会是德勒沙尔。至于现在呢，我们先听一首舞曲，出自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是里面的俄罗斯舞曲。这段音乐就是出自天鹅湖的第三幕王子的舞会，一开头是华丽热情的小提琴独奏，之后才进入舞曲部分，会听到乡土音乐的节奏。现在就交给恩顺拉奏小提琴，一起演出的是胡士华夫指挥的皇家爱乐乐团。

0: 港接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 2024-25乐季是上海交响乐团成立145周年的庆祝乐季，他们找来隻手可热的男中音葛纳成为他们的驻团艺术家。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葛纳联同御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带来马勒的《少年的魔国》当中的选段。这一套声乐作品以丰富多变的乐音勾勒出涵盖童话幻想、军旅悲欢和人性冷暖的多彩图景。另外还会听到马勒早期的大作 D 大调第一交响曲。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来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0: 香港人嘅生活节奏急速，但系无论你呢一刻嘅心情系点，喺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嘅音乐同埋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咗呢个随身听嘅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嘅美与乐。
1: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1: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
0: 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一粒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2%。

0: We've just heard the countertenor James Baumann singing Vivaldi's Stabat Mater, RV 621. The Academy of Ancient Music was led by Christopher Hogwood.
1: 欣赏过系韦华第嘅圣舞蹈歌作品编号 RV 621，假声男高音宝文联同贺活特带领古乐学院合奏团演出过。1741年嘅今日，韦华第喺维也纳逝世。 今日小事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有人曾经形容肖斯达高维涉嘅《伊小调》第10交响曲充满悲剧、绝望、恐惧同埋暴力，只有最后短短2分钟带嚟胜利同埋希望。虽然肖斯达高维涉冇表明过呢一部作品嘅具体内容，但系广泛被接受嘅睇法系呢一部作品系描写史太林统治时期嘅苏联。喺嚟紧嘅斯台音乐会，由尼逊斯指挥嘅柏林爱乐乐团就会送上肖斯达高维涉呢一部大型创作。 同场亦会听到杜佩嘅仪仗与镰土，仲有小提琴家贝尔文加入演奏德弗扎克嘅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呢场柏林爱乐乐团嘅演出，今晚8点，4台音乐会。

粤乐喺香港接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系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嚟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佢哋会喺香港电台带嚟《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嘅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嘅新作。欢迎你嚟欣赏竹韵小集嘅现场演出啦！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喺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0: 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系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七月二十七号，听紧系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同你讲下香港芭蕾舞团嘅新舞季啊！
3: 今日专题。
2: 香港芭蕾舞团已经向外公布了他们的2627舞季的精彩的内容是怎样的了。在我面前当然就是要找来他们的行政总监，就是 Heidi 倾下偈。 Heidi 你好啊。
4: 你好啊 Cathy。
2: 见到你们的宣传单都是有一种的 bling bling 的感觉在这里，然而你们的标题都叫做闪耀香港 Hong Kong Blink。 那些照片都是有一种很香港很地道，不论是香港人或者是外地的游客都很亮眼的地方，跟我们讲一下今年这个主题。
4: 香港多谢你啦。香港芭蕾舞团一直都是顾名思义就是香港的芭蕾舞团。其实这个芭蕾舞团我们都希望是 produce 啦，是表达到其实我们香港的活力啦。所以你看到其实我们很早期呢，其实六七年前我们都用很多香港元素，跟住下来每一年呢我们都用很多香港元素的。主要呢都是显示我们香港的活力啦，我哋嘅文化啦，咁 that's why 咧，今年我哋就用翻 Hong Kong bling 咧，都係其實都係一貫嘅方向嘅。咁點解係 bling 咧？因為裡面你見到我哋有好多閃，即係閃閃嘅，譬如 mirror ball 啊，閃閃嘅衫啊，跟住有好多霓虹燈啊咁。咁霓虹燈咧，基本上而家都係香港嘅代表啦。我哋都希望透過呢個 Hong Kong bling 咧，亦都會嚟緊有一個campaign 咧，就係、是。問一下我們的身邊的人啦，或者我們的藝術家啦，或者可能你啦，都會問一下其實什麼令到香港閃耀的、所以呢密切期待我們將會在 social media 呢 launch 一系列關於什麼令香港閃耀的這個 campaign。
2: 你剛剛這樣說呢，其實你未問到最後那條問題的時候，我都在想、其實香港芭蕾舞團你們的舞作都是令到香港閃耀，都是令到我們 Hong Kong bling 的一個元素啦。看回你們嚟緊一系列嘅節目啦，咁其實有幾位藝術家嘅名字咧，經常會係出現，都係令到你哋 bling 嘅，胡仲威啦，同埋太太啦，麥盛文啦。開季嘅時候有佢哋嘅敦煌，同我哋講下呢一個嘅節目啊。
4: 好啊，多謝你嘅讚賞啦。咁因為我哋都係好驕傲地，我哋去到世界各地或者係內地演出咧，我哋啲演出都係爆滿嘅。咁亦都破咗我哋啲 partner 帶中國元素演出去外地嘅一個票房記錄啦。咁呢個我哋都會繼續努力。關於我哋敦煌索光行咧，其實我哋都好期待，因為胡宋威同埋佢太太麥靜文，顧名思義就是令到香港，頭先你講啦，就是令到香港 bling 啦。今次再下一城咧，就是做敦煌創作。而呢個敦煌創作咧，我哋可以話係同即係過去所有敦煌創作啊，國內啊或者其他地方嘅敦煌唔一樣咧，我哋會用咗非常之當代同埋現代嘅手法。包括舞台設計啦、音樂啦，同埋我哋嘅服裝嘅。咁講一講咧，其實田蜜作為一個作曲咧，其實喺梁山伯與祝英台嘅時候咧，已經係非常之出彩噶啦。咁譬如田蜜本身又係創作呢個《王者榮耀》遊戲啦，又有參與黑悟空啦，亦都係之前譬如好出名嘅《封神》電影啦，佢都係有呢個音樂創作嘅。今次我哋都非常期待。咁當然佈景設計就係黃日君，亦都係《大狀王》音樂劇嘅佈景設計，亦都有幫我哋Frida 做服裝設計嘅阿 D 啦。咁佢就係喺荷蘭嘅一個服裝設計師，咁跟住咧亦都有楊子欣啦，亦都係好資深嘅，亦都係有曾經幫大狀王啊，或者幫我哋之前梁山伯與祝英台嘅燈光設計，咁更加唔少得咧，就係今次咧就有我哋現場音樂嘅合作夥伴香港小交響樂團，再加埋咧我哋都好開心咧，係邀請到天麗敦煌樂團咧係參與喺呢個音樂裏面嘅。今次會是一個非常之中西文化結合，亦都是香港芭蕾舞團的 identity 的一個創作。

0: 咁當然 bling 之外咧，咁聖誕都係 bling 嘅，咁亦都有你哋嘅胡桃夾子啦，香港聖誕之旅啦。咁未睇過嘅朋友咧，就即係極力推介你哋去欣賞一個好香港色彩嘅一個胡桃夾子嘅。咁之後同我哋講下明年啦，明年嘅有幾個嘅演出都可以同我哋重點講下。
1: 咁喺十二月胡桃夾子六度重演之後咧，我哋就會喺一月份咧就會演出海盜嘅。咁海盜咧，我哋就會喺屯門大會堂啦，跟住之後咧就喺四月嘅時候就喺香港演藝學院啦，就會重演之前一票難求啦，票一開票就即刻買曬嘅《香奈兒潮流教主傳奇一生》呢一個舞劇嘅。咁我哋都即係好多人咧，其實我哋演完之後都問啊，我哋冇睇過，可唔可以？可以快啲重演啊，或者佢哋話啊睇過，我想再睇，咁大家都係密切期待嘅。咁亦都係邀請翻我哋嘅客席編舞啦 ，Annabelle Lopez Ochoa 去參與嚟到幫我哋排演嘅。我哋嚟緊推出嘅李小龍香港傳奇咧，將會係我哋藝術總監魏成天香港芭蕾舞團近十年以嚟最大型，亦都係最重要嘅一製作，就係李小龍呢個芭蕾舞劇，亦都係慶祝香港回歸30周年啦。咁其實呢一個舞劇一推出，我哋一有消息推出嘅時候咧，其實喺舊年咧已經係世界各地都有好多主辦方啊，或者好多場地啊，都已經係邀請㗎啦。咁例如包括係中東嘅 Abu Dhabi Festival 咧，已經係同我哋簽咗MOU 啦，就係會將成為我哋嘅委約其中之一方。咁亦都有中國對外文化集團啦，咁仲有其實喺歐洲啦，或者係亞洲咧都有其他嘅共同製作或者係共同委約嘅方嘅。咁要講一講咧，我哋好強勁嘅一個創作團隊咧，首先就係黃哲倫啦，就係美籍嘅華人，係非常之有名嘅一個創作人啦。咁佢會負責寫文本嘅。咁亦都有包括何敬德啦，何敬德就係功夫熊貓啦、太陽馬戲團啦，同埋水舞間最原本嘅一個武術指導。咁佢今次咧就參與成為我哋嘅動作導演嘅。咁當然仲有我哋本地非常之出色嘅吳卓然啦，佢精通中西樂，再加係流行樂。咁唔係佢，仲有係邊個咧？咁就係吳卓然參與我哋嘅音樂嘅，咁仲有就係奧斯卡嘅得獎者葉錦添啦，今次係我哋三度合作噶啦，佢係我哋今次佈景同埋服裝設計，咁當然仲有陳卓華係燈光設計啦，方曉丹就係錄像設計啦，亦都有譚嘉怡同埋歐宇剛參與咧去支持加入呢個葉錦添嘅設計團隊嘅。
0: 其實咧同阿 Heidi 約呢個訪問咧都好難啊，因為咧非常之忙碌，咁啊見到你嘅時候你話哎呀我哋咧即係真係非常之多嘅演出啦，多製作，講下你哋今年嘅巡演啦。
1: 係啦，我哋嘅巡演咧，其實就喺八月底咧，我哋就會去國家大劇院度演出《羅馬與朱麗葉》。咁隨即咧就會喺9月11至12咧，作為香港州即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帶我哋去香港州啦嘅時候咧，都會去成都嘅高新中演大劇場。咁隨即咧，我哋都會將呢個《羅馬與朱麗葉》咧帶到去喺9月11至12日咧喺成都嘅高新中演大劇場嗰度演出嘅。除此之外咧，頭先亦都講到啦，除咗我哋自己嘅大劇場嘅演出之外咧，我哋喺其實三年前啦，可能喺四台就冇宣布過啦。其實三年前咧，我哋同我哋嘅香港芭蕾舞學院咧，同廣州大劇院已經合作咗，成立咗一個粵港澳大灣區芭蕾孵化基地。咁所以喺今年同埋舊年嘅暑假嘅時候咧，我哋學院嘅學生咧已經係喺廣州大劇院同廣州大劇院嘅少兒芭蕾舞團咧係合作演出㗎啦。咁所以點解咁忙咧？就係我哋嘅學院亦都帶同我哋嘅學員咧就喺嗰度係喺廣州大劇院演出啦。咁其實同時間咧，我諗點解咁忙我都唔知點講，就係除咗演出，即係我哋一向嘅演出之外咧。同埋Academy 之外咧，香港芭蕾舞團其實已經係行緊一條係喺演藝團體以外 嘅一個導向，即係其實我哋係一路以文化產業嘅思維去營運劇團，即係營運我哋嘅機構啦。咁所以我哋除此之外咧，我哋同體育啦、同旅遊啦，或者係同商業咧，應該亦都係已經超越咗全球嘅芭蕾舞團嘅一種商業合作㗎啦。這個咁樣嘅營運模式咧，其實我喺唔同嘅總商會，或者係去到外地，或者係其他大學講學啊、講座嘅時候，我都有將我哋嘅營運嘅模式，即係呢個 business model 咧，去分享。而他們都覺得哇是很是不能相信的一種營運模式的，就是以芭蕾來到去帶動文化產業，令到大家都知道其實芭蕾這個這麼漂亮的一種 art form 呢，其實是可以跟不同的商業合拍，而是令他們增值的。
0: 咁 Heidi 除咗咧頭先介紹過一連串嘅表演之外咧，我知道藝術科技咧，你哋都有涉獵喎。
1: 喺藝術科技方面咧，其實香港芭蕾舞團咧喺幾年前咧就已經開展咗藝術科技㗎啦。咁當然我未嚟嘅時候咧，其實亦都用咗好多科技嘅嘢啦，例如係葉錦添參與喺呢個大亨小傳嗰度咧，其實已經用咗好多投影啊喺我哋嘅製作。咁而再加埋當時有呢個 ArtTech 嘅funding 啦，咁我哋就做咗一個 Visit of Oz 啦。咁其實再之前喺疫情咧，我哋就同咗英國一個好高端嘅藝術科技團體咧，係合作，就係59 Production。咁呢一個團體就好高端啦，亦都一齊合創咗心怡與他的奇幻恐龍書呢個作品。其實由七月初開始咧，我哋就同香港浸會大學啦，同埋 Wing McGregor Studio 嗰度咧，已經合作製作咗一個啲人話係 mind blowing 啊，即係令到人難以想像嘅要料之外嘅一個藝術科技嘅裝置，就喺大館嘅呢個裝置咧，就會係時長是57分鐘，每一次只能夠容納20個人嘅啫。咁聽聞咧，其實啲飛都買得好好啊，差唔多賣曬。咁但係只不過係展到8月2號啫。咁所以希望咧，大家爭取時間咧去睇呢一個製作，因為成本都非常之高，亦都係好高端嘅。
0: 如果聽眾朋友聽到之後咧，哇，好急不及待咧，想捧香港芭蕾舞場咧，好快7月31號啦，有你哋嘅熱情夏日芭蕾家庭同樂日嘅。今日咧唔該曬咧，香港芭蕾舞團嘅 Heidi 同我哋介紹，唔該曬 Heidi。
1: Thank you, Kathy。
2: The Chief Executive's 2026 Policy Address public consultation was launched.
3: Over the past 4 years, we have listened to the public, rolled out various measures, and delivered results in economic growth and improvements in people's livelihoods. I welcome your views. Let's work together to write a brighter chapter for Hong Kong.
2: Visit policyaddress.gov.hk for more.
4: When you have an unresolved monetary dispute with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and can't work out a way to deal with the dispute, the Financial 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 may be able to help. An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mediator will assist the parties to reach an acceptable agreement and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Mediation is confidential and saves time and money. For more information, call the center's hotline on 3199-5199.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三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至28度，相对湿度83%。

1782年嘅今日，莫扎特写信俾佢爸爸利奥波特，希望咧就系佢可以俾佢娶康斯坦斯。我欣赏过莫扎特嘅 D 大调第35交响曲哈夫纳，作品编号 K385当中嘅第二乐章，亚鲁角特领维也纳音乐嘅新乐团出国。

0: And that was Eric Liu on the piano, playing Schumann's Theme and Variations in E-flat Major.
1: 欣赏过是舒曼的钢伊大调主题与变奏曲，由钢琴家陆日轩为我们弹奏过。1856年的今日，在舒曼病了多过两年之后，克拉拉舒曼第一次探佢，不过佢哋当时就冇倾到偈嘅。今日节目时间来到呢度啦，戚继荣听日再同你一路支持谱写古典日子，一路自在见啦，拜拜。

0: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辑》。
1: 香港人嘅生活节奏急速，但系无论你呢一刻嘅心情系点。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星期四晚上八点嘅四台音乐会，钢琴新星系列方尼尔，系喺2025年4月29日巴黎法国电台广播大楼音乐厅录音。呢位法国钢琴家自2021年春天赢得比利时布鲁塞尔嘅伊丽莎白皇后钢琴大赛之后，就飞升国际。佢之后更赢得格拉斯哥国际大赛。演出过嘅音乐厅同音乐节有阿姆斯特丹音乐厅、莱比锡布业大厅、汉堡翼北爱乐厅、维也纳音乐厅、维尔比亚音乐节同格斯塔德音乐节。演出内容丰富，更显钢琴家嘅巧思。有巴克嘅意大利协奏曲、布拉姆斯三首间奏曲作品117、史曼诺夫斯基波兰民歌主题变奏曲同埋李斯特嘅里程碑之作 B 小调钢琴奏鸣曲。演出者同曲目都令音乐会注定光芒四射。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有伯恩斯坦来自《梦断城西》这部作品当中的场景。平日听到的可能这一套的乐曲是以管弦乐的形式来演奏，今天换上了的是五台的钢琴，来自这个家族，他们是布朗家族 Five Browns。

他们是来自布朗家族的成员 Five Browns， 为我们刚才演绎过有伯恩斯坦来自梦断城世当中的场景。我们将这一种的节奏感觉延续下去，接着下来有拉威尔的圆舞曲，是杜托华联同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了。

0: 土托华刚才领导过有蒙特利尔交响乐团为我们演绎过有拉威尔的圆舞曲。
1: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钢琴新星系列到附近，是在2025年2月12号东京几美井音乐厅录音。到附近的演奏除了有即兴感的深度之外，还有令人难以置信地美丽的精准声音。同他合作过的世界级指挥家有杜达美、班洛克、巴夫若菲和高柏文，在2025至2026乐季足迹遍布全球各大音乐厅的他，会在今场演出带来贝多芬的第31钢琴奏鸣曲、舒曼第二钢琴奏鸣曲、拉赫曼尼诺夫的柯里尼主题变奏曲，还有普罗戈菲夫第二钢琴奏鸣曲。这场钢琴盛宴，连连加奏应该在所难免。

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有布特胡夫，一起藉着他的这一首音乐，我们一起欣赏下《绿柳河岸》，有请布顿联同英国交响乐团演奏。

0: 布顿联同英国交响乐团刚才为我们送上有布特胡夫的绿柳河岸。来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法汉威廉士的云雀高飞。听过由小提琴演奏家华伦格林他领导埋英国室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奏之后，亦都将我们今晚的就是古典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咯。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2024至25乐季是上海交响乐团成立145周年的庆祝乐季，他们找来隻手可热的男中音葛纳成为他们的自团艺术家。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葛纳联同御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带来马勒的《少年的魔国》当中的选段。这一套声乐作品以丰富多变的乐音勾勒出涵盖童话幻想、军旅悲欢和人性冷暖的多彩图景。另外还会听到马勒早期的大作《D 大调第一交响曲》。以场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来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Temperament 律制。

Temperament 在英文是指人的气质和品性，而在音乐上是律制或者叫音律，例如纯律 Just Intonation 和十二平均律 12 Tone Equal Temperament 就是不同的例子。十二平均律将八度平均分成十二个相等的半音，每个半音的频率比例一致，这种设计牺牲部分音程的纯度，例如大三度比起自然的五比四就太广，比起五度的三比二就太窄。不过利大于弊，可以在十二个调性中自由转调，甚至没有调性都得。大型管弦乐作品得以自由发展，都是因为有这个基础。现在听紧由卡拉扬指挥柏林埃奥乐团演出的是巴克第三管弦乐组曲的咏叹调 Air， 音色较为明亮，不过稍为粗糙。

这个版本是不是一听就觉得很纯正呢？现在同一作品是由小提琴家安乐飞和由乔望尼安东里尼带领的和谐花园就以接近纯律演出。纯律因为以自然泛音为基础来构建音阶，令和弦听起来纯正和谐，是用一般的自然共振突出。虽然音色甜美，但是用钢琴这些固定音高乐器或者有转调的作品就很难搞了，所以西方音乐里面纯律和十二平均律缺一不可。

阿迪神的英烈转组曲，是由金巴指挥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一首长笛协奏曲，由易伯特创作嘅。咁佢咧就喺1932年完成呢一首作品，系送俾法国长笛演奏家马西嘅。咁喺1934年咧就喺巴黎首演啦。音乐咧好精致嘅，第一个乐章咧系奏鸣曲式嘅结构啊。第一个主题就好轻快，至于第二个主题咧就好有田园嘅色彩啦。第二个乐章系慢板。最后的第三乐章是回旋曲，有一些乐段、长笛和乐团的对话都很有节奏，气氛都很紧凑的。我们听下长笛演奏家巴活还有史文所指挥的这一队来自瑞士的苏黎世大会堂乐团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跟住来嘅作品啦，就系卡皮利嘅波斯组曲啊。卡皮利咧系法国作曲家，系1878年出世啊。佢可以话音乐神童咯。22岁嘅时候咧，即系1901年咧，就获得罗马大奖，名列拉威尔之前添。佢后来咧就成为德布西嘅好朋友同埋助手。德布西有好多嘅乐曲咧，都系由佢配器噶。去到1910年咧，佢就去到波士顿歌剧院任职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咧，佢都曾经加入军队噶。嗱，佢嘅艺术歌曲咧就系最出名噶啦。不过今日我哋欣赏呢一首波斯组曲啦，就系写俾管乐演奏噶，系1901年完成嘅。管乐咧就有长笛、双簧管、八重管同埋单簧管就各两支。嗱，佢同当时唔少嘅作曲家啦，对于东方嘅文化咧都好有兴趣啊。同德布西一样啊，去过巴黎嘅世界博览会之后咧，都留下深刻嘅印象。咁佢咧就用咗波斯嘅音乐作为旋律，再加上西方嘅和声，就成为呢一首嘅波斯组曲啊，亦都成为当时咧流行嘅东方音乐。我哋听下福音乐团嘅演出啦。

福音乐团送上过的呢就是卡皮利的波斯组曲。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在第四台再见了。

2024至25乐季是上海交响乐团成立145周年的庆祝乐季，他们找来隻手可热的男中音葛纳成为他们的自团艺术家。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葛纳联同御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带来马勒的《少年的魔国》当中的选段。这一套声乐作品以丰富多变的乐音勾勒出涵盖童话幻想、军旅悲欢和人性冷暖的多彩图景。另外还会听到马勒早期的大作 D 大调第一交响曲。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来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到香港，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百鸟士的浮士德的天险就是写给管弦乐和人声演出的。故事就是根据歌德的剧作浮士德改编的。音乐在1846年是巴黎首演。其中有几段都经常抽出来独立演出过。有匈牙利进行曲、精灵之舞和幽灵小步舞曲。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当中的精灵之舞，听下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奏。

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演绎过白辽士的《浮士德的天演》当中的《精灵之舞》。杜马斯写过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叫做《尤利西斯的旅程》，音乐是1962年完成的，灵感就是来自法国作家桂奥诺的小说《奥德赛之诞生》。小提琴有迷人、幽怨、悲惨和激烈的旋律，正好展示奥德赛的情绪，而音乐旋律就流畅，感情丰富多变，亦都是带出奥德赛漂泊了10年的经历。听下小提琴家莫哈里和比尔雅所领导的法国共和警卫乐队的演出。

另外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接下来咧，我哋会欣赏三首好有诗意嘅作品，就系韦尼嘅三首夜曲，作品34。三首嘅作品啊，就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嘅作品啦，都有好诗意嘅名噶。第一首咧就系夜幕笼罩了教堂的中殿，灵感咧就系来自管风琴嘅声音噶。第二首《美丽的五月天》，花蕾绽放，音乐咧就系形容初夏晚上嘅感受。最后一首《晚上繁星闪耀》，夜莺在歌唱，就系描述喺1913年五月，作曲家韦尼喺厄尔山谷晚上嘅景象啊。听下钢琴家蒙泰罗嘅演绎。

2024至25乐季是上海交响乐团成立145周年的庆祝乐季，他们找来隻手可热的男中音葛纳成为他们的驻团艺术家。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葛纳联同御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带来马勒的《少年的魔国》当中的选段。这一套声乐作品以丰富多变的乐音勾勒出涵盖童话幻想、军旅悲欢和人性冷暖的多彩图景。另外还会听到马勒早期的大作 D 大调第一交响曲。以场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来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欣赏过帕莱斯特里娜创作嘅《向上主欢乐高歌》，由汉斯舒林斯领导雷根斯堡大教堂合唱团演唱，仲听过钢琴家贺鲁域兹弹奏李斯特嘅《莫扎特费加洛及唐乔望尼幻想曲》。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西贝流士的私人作品64，由纪信带领苏格兰国家乐团演奏。接住下来，我们首先会听到科隆古乐团演出 J.S. 巴克的14首戈尔德堡卡隆曲，还有克拉拉舒曼的由昆德曲集当中的6首歌曲，由女高音麦基菲联同钢琴家庄信演出。最后会听到钢琴家艾逊巴克演奏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部分嘅节目，听过管风琴家却尼弹奏杜石克嘅 F 大调行版，仲有鲍海利尼嘅 F 大调第二钢琴五重奏，弹奏钢琴嘅系高恩，同台演出仲有马赛克四重奏。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由雷恩指挥马雷士交响乐团演奏法兰高雅选自 G 小调第一组曲当中的乡村舞曲。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小提琴家贝尔联同史顿带领的圣路加乐团演奏舒伯特的圣母经，还有巴斯为管乐、弦乐和竖琴而写的九重奏，由格拉斯奥利带领新和声合奏团演出。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啱啱呢一首作品系罗西尼嘅行板主题与变奏，吹奏长笛嘅系谭邦尼，吹奏单簧管嘅系卡邦拿利，吹奏巴松管嘅系布桑拿，而吹奏圆号嘅系阿力基利尼。早前我哋亦都欣赏过伍卓贤嘅一首合唱作品，名叫《豆芽国》，由霍家敏指挥香港儿童合唱团演出。亦听过华格纳选自帕西法尔嘅《受难节》音乐，系仙奴普利指挥德雷斯顿国家乐团嘅版本。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两段歌剧嘅选段。首先系威尔第《弄神》当中嘅《女人街善变》。演唱男高音的是阿法拉斯，同台演出还有力兹带领的威尔斯国家歌剧院乐团。还会听到古乐选自浮士德当中的芭蕾音乐，由小泽征尔带领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最后会听到钢琴家奥拉神弹奏格拉斯的第十八首练习曲。

胡尔夫的意大利小夜曲，刚才由塔克斯四重奏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亦都欣赏过钢琴家舒尔夫弹奏舒伯特的 C 小调小快板编号 D915， 还有牙尔加的钢伊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63的小广版乐章，由巴伦邦带领柏林国家乐团演奏。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柴可夫斯基为大提琴及乐团而写嘅 D 小调夜曲编号19嘅第四首，由大提琴家张汉娜联同史拉健指挥嘅爱乐乐团演出，仲有钢琴家舒尔健弹奏布拉姆斯嘅四首钢琴曲作品119。结束呢一个小时系一首葛里果圣歌，选自天使弥撒曲当中嘅睡莲经。由路兰指挥巴伐利亚地区的尼尔德拉奇学者合唱团演唱。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小提琴家陈锐联同钢琴家昆安田带嚟过克赖斯勒改编史高特嘅《莲花净土》，仲有古琴演奏家管平湖弹奏一首古曲，名叫《潇湘水韵》。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路达嘅 E 小调钢琴协奏曲当中嘅慢板乐章。担任独奏嘅系汤马士，联同演出系穆迪带领嘅史卡拉爱乐乐团。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男中音葛哈尔嘅歌声，佢会联同长野健指挥嘅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唱马勒嘅《亡儿之歌》当中嘅《当你亲爱的妈妈》。仲有钢琴家张伟晴弹奏莫扎特嘅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309。最后会听到艾尔加选自谜语变奏曲当中嘅猎人，由仙奴普利指挥爱乐乐团演出。

钢琴家布列哈兹弹奏过肖邦的钢 A 大调第六波兰舞曲，又名英雄。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开始这个部分的节目，我们亦都听过舒伯特的音乐颂，由小提琴家霍普联同钢琴家伊莎拿利演奏，还有米高海顿的 D 大调圆号协奏曲，担任圆号独奏的是哈士达，同台演出还有古特曼带领的汉诺威古乐团。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韩德尔嘅歌剧《高卢的阿马迪基》当中嘅一首咏叹调，名叫《无比的痛苦像残暴的君主》，由假声男高音奥达斯基联同叶梅尼亚尼切夫带领嘅金苹果古乐团演出。仲有布拉姆斯嘅 G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当中嘅第三乐章，由小提琴家基利玛、中提琴家巴舒密、大提琴家米斯基同埋钢琴家阿加里树演出。最后是侯活梭利为电影《魔戒》系列创作的音乐《远征队的瓦解》，由作曲家亲自带领伦敦之声还有伦敦爱昂乐团演出。

西贝柳斯毫无疑问是芬兰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将会一口气欣赏到他两部伟大的创作。由水南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会联同小提琴家祝文佳合作带来西贝柳斯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另外还会听到他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创作于芬兰民族意识高涨、人民渴望摆脱俄国统治的时期。作品长久以来都被视为芬兰民族精神的象征。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我特别推荐彭兴吾文先生他改编的京剧《乱云飞》，很多人碰到这个《乱云飞》这首作品都不知道该怎么指挥，特别是那种西皮原版呀、这种散版、这种散的结构怎么去指挥，些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那些猴皮筋快快慢慢的地方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所以对指挥家来说，只是学西乐的指挥，要指挥《乱云飞》这样的作品，这是非常有困难的。我要一个乐章一个乐句的去告诉他怎么用把西方教学的概念跟中国音乐的概念、戏曲的概念怎么结合起来。哦，原来是这样子才能指挥这个作品。所以，不论是彭老师的这个《乱云飞》，都是要对中国传统戏曲有深入了解，对才能够把这样的作品指好的。所以说我非常推荐这一首作品。

你们听到的是彭绪文先生改编的京剧杜鹃山的选段《乱云飞》，指挥是彭绪文先生。我们也演奏过很多片段，但是我觉得彭先生指挥最有他自己的原汁原味的特色。我们这个是香港电台第4台的艺术焦点。我是严慧昌。